0: 嗨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
1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，消耗100卡路里。
0: 绿色出行，节能减排，低碳出行，快乐生活。
2: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，这里是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，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，华为、小米、瑞幸等品牌已抢注。20层甲级写字楼，整层约1200平米，层高4米，配套商业、酒店、餐饮全业态，7大中心赋能，近100米地标，奢装工区，整层整栋销售，企业总部首选，紫金城市广场。提醒您准确对时，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-028。

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，网内通话无限畅聊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三位短号超好记，群组扩容畅快聊，疆内互打全免费，大网大实惠，好网好品质，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，美意呀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4。

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，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0: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，网内通话无限畅聊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三位短号超好记，群组扩容畅快聊，疆内互打全免费，大网大实惠，好网好品质，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，美意雅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，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27，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，推窗就是风景，建面约118-139平数级洋房，最高220%得房率，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，约6.5-7.75米超大面宽，2.4米进深阳台，种花喝茶随你安排，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，回家就是享受，今年买明年住，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，抢购热线0991-391-0000。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第12-2026-014号。
1: 懂你要的不只是一首歌，

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，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，在和田的桑皮纸房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，在那拉提的毡房里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，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。每一步在新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。

上节奏，这里是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
文宝消防小课堂，安全知识记心上。今天安全小提示来啦，秋季气温骤降，再使用小太阳、地暖气、电热毯等器具取暖时，请正确规范使用，不要利用取暖器具烘烤衣物不长时间处于待电状态，如发现老旧破损等情况，请及时进行更换。全民消防，生命至上。祝大家平安每一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0: 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1: 一花一木皆是景，一言一行要文明，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，用行动呵护美景。

书香中国，爱在新疆，读书让生活更美好。103.9和你一起听好歌，读好书，做好人。我是大兵。

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，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，推窗就是风景，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，最高220%得房率，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，约6.5到7.75米超大面宽，2.4米晋升阳台，种花喝茶随你安排，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，回家就是享受，今年买明年住，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。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。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-2026-014号。

0: 妈，假期我不回去了，项目赶工，挂了啊。
1: 哎，没事儿，你忙你的，不用惦记我。
2: 妈妈，你忙完了吗？
3: 忙完了，妈妈给你讲故事。
4: 小时候，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，长大了，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。
3: 孝心，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。
4: 弘扬尊老孝亲，传承中华美德。
5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雅，装修美，价格美。319-4567，319-4567。花园上园贝格，上园家园，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，商圈环伺，生活配套一应俱全，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。销售热线0991-5822-888，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。
6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7: 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，从点滴开始。

0: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，华为、小米、瑞幸等品牌已抢注。20层甲级写字楼，整层约1200平米，层高4米，配套商业、酒店、餐饮全业态，七大中心赋能，近100米地标，奢装工区，整层整栋销售，企业总部首选。紫金城市广场，0991-284-0881。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-028号。
1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任贤齐，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吧。对我来说，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，努力的去争取，好好的去放假，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咯。

0: 八点，河滩路川流不息。
1: 晚上八点，友好路华灯初上。
0: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，与你心跳同频，与你情绪共鸣。
0: 1039音乐广播，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。

0: 声音暂换新。
1: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，有用资讯，有趣互动，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，
0: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，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。

0: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，稀缺临街旺铺，建面约66万1100平米，铺面灵活选择，餐饮、娱乐、教育等业态，坐享稳定消费红利。销售热线0991-4212-666。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-5501-4003-13号。
1: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0: 妈，假期我不回去了，项目赶工，挂了啊。
1: 哎，没事儿，你忙你的，不用惦记我。
2: 妈妈，你忙完了吗？
3: 忙完啦，妈妈给你讲故事。
4: 小时候，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，长大了，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。
3: 孝心，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。
4: 弘扬尊老孝亲，传承中华美德。
5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雅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6: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。当一片纸屑，一块果皮，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0: 欢迎进入1039，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，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，正在提取中。
1: 嘿，1039，音量调到100%。
2: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，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。

0: She's born with it. Baby, it's Maybelline.
1: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，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，推窗就是风景。建面约118到139平竖级洋房，最高220%得房率，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。约6.5到7.75米超大面宽，2.4米进深阳台，种花喝茶随你安排，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，回家就是享受。今年买，明年住，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。抢购热线0991391000。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。
2: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，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，在和田的桑皮纸房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，在那拉提的毡房里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，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，每一步在新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9音乐广播，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。

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，听广播就要听103.9。大家好，我是仙子。

0: 嗨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
1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，
0: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，低碳出行快乐生活。

0: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，华为、小米、瑞幸等品牌已抢注。20层甲级写字楼，整层约1200平米，层高4米，配套商业、酒店、餐饮全业态，7大中心赋能，近100米地标，奢装工区，整层整栋销售，企业总部首选。紫金城市广场，0991284-0881。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房预售写字第12师第2024-08号。
1: 不盲目追随，让热爱有料，潮流音乐品味，最爱情有独钟，
2: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
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，从点滴开始。

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，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。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，所见即所得，安心置业首选。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，屋房预许字2023-02003号。

醒能量，快乐出行，驾乘自在心情，就在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0: 我没看到，负哪门子责任？
1: 明明就看到了，却说没看到，这是作伪证。身为政工干部，自然知道关键问题上说假话，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。
2: 麦青青的口吻已带有威胁的意味，潘荣心想，这话谈不下去了，多说一错，少说为佳。
0: 你是女兵副班长，并非上级部门，有什么理由调查我啊？我对我说过的话当然负完全责任，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这么说。
2: 潘荣说完之后，毫不留情地将门扇大开送客。麦青青孤独站在冷风中，从没认过输的他惆怅惘然。事关尊严，事关情感，他绝不善罢甘休。如此想着，他步履坚定地再次走向卫生部办公室。文胜比拼完后沉思着问道，
3: 潘干事确定他什么都没看见？
1: 他是这么讲的，我敢肯定他说了假话。
3: 有没有可能他确实没看见呢？哎，这种存在性啊，也并
1: 绝无可能。我们前后脚走进了手术室，当兵的人一进门就会立刻观察四周的情况，这是军人的基本功。
3: 哎，潘荣是政治部派来登记烈士遗物的工作人员，严格讲起来虽然是发生在咱这儿的事儿，但他并不归我们管。啊，这样，我向战区领导汇报，请求调查此事。哎，你要保密。
1: 您放心，我一定保密。
2: 谈话到这里已近尾声，文胜比说道，
3: 问个稍微涉及隐私的小问题。哎，你可以不回答。
1: 协理员请讲，如果可以告知，我一定会说，如果实在不便，也请您谅解。
3: 哦，我想知道一下啊，你为什么对接吻这件事儿这么在意？
2: 文胜比说完眯缝起眼睛，让目光变得不那么探究。麦青青并不扭捏说，
1: 我和景自良站长从小相识，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，看到他死后尸身还要被人这样的肆意对待，我的心中非常难过。再者，郭焕京这么做践踏了军纪，我作为军人世家出身的战士，为捍卫纪律，为了替景自良站长挽回尊严，无法容忍。
2: 说完，麦青青走出卫生部办公室，到了无人处，他蹲在地上，双肘抱住瘦削的肩头，深感倦怠。这样做是否遂了景自良的心愿呢？他不愿意去想，也不敢去想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他现在要捍卫的是自己的尊严。
4: 我发下铁誓，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，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。
2: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，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，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，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。
5: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、万山之祖，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、热血与信仰的坐标。那些云知道的故事，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，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，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。
2: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，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，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。

0: 杨云天政委听完文慎比的报告，沉吟半晌。
1: 这个死人之吻是真的？
2: 麦青青再三汇报，似乎属实。
0: 杨云天将一支铅笔在手中捻得飞转几圈。
1: 还有谁看见了？
2: 据现有情况调查，再无人看见。
1: 孤证？
2: 据麦青青说，政治部潘荣干事应该也看到了。
1: 什么叫应该呀？
0: 杨云天敏锐抓到文慎笔画中含混之处。
2: 按照时间地点和站立方位，潘荣当时会看到这个吻。
1: 那么潘荣怎么说？
2: 据麦青青汇报，他问了潘荣，潘荣一口咬定他并没有看到任何异常情况。
1: 哦，潘荣矢口否认了。
0: 杨政委自言自语，手术室拢共就那么大点地方，军人经过训练，警觉性高，目如鹰隼，如果确实发生过此事，的确理应看到。那潘荣为何说没见呢？文慎比难掩困惑地说。
2: 据说潘干事否认时回答很干脆，毫不迟疑。
1: 如果是这样，倒有点意思。你走的时候到政治部叫一下潘干事，说我找。
2: 这个事儿要不要和司令员报告？毕竟景字连身份不一般啊。
1: 哎，司令员正不知道怎么向景字连的父亲说这事儿呢。他这两天总叨叨，当年在朝鲜彭老总难呐。暂时先等一等。
0: 潘荣刚完成景字连烈士的遗物报告，就见文慎比前来通知他见政委。潘荣一看通知的人并不是通讯员或政治部的人，便料到此行不善。文慎比本想做个顺水人情，透露一下政委找潘荣的事由，让他提前有个准备。不料见潘荣脸色严肃，文慎比便什么都没说。进了政委的办公室，杨云天劈头问道：
1: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？
3: 不知道。
0: 杨云天不想让谈话过于严肃，他打趣地说：
1: 真不知道。见文慎比传话也不动动脑筋，你不会这么不机灵吧？
0: 潘荣知道表面上笑嘻嘻的政委并非真的一团和气，他谨慎地拉开距离以测安全。
3: 报告政委，我本来就不算太机灵，更不敢妄自揣摩政委用意，请您明示。
0: 杨云天看出他的疏远之意，索性一语挑明说：
1: 卫生部麦青青反映，他看到郭焕金在清洗烈士遗体的时候亲吻了景字连。
0: 杨云天的声音平缓，听不出喜怒来。潘荣没有答话，他不能表示惊讶，也不能表示对此谈话早有预见，最好的方式沉默。杨云天对潘荣的反应意料之中，训练有素的军人在骤然降至的信息面前应置若罔闻。
1: 麦青青说你也看到了。
0: 杨云天直抛撒手锏：好小子，不是沉得住气吗？我就把炸弹直接扔过去。
3: 报告政委，麦青青副班长已经找我核实过相关情况。
1: 你怎么答？
0: 杨云天问道。他知道潘荣的回答，但要亲耳听潘荣如何说辞。潘荣简明扼要回答，情绪亦无波动。
3: 我对麦副班长说，我并不曾看见。
1: 按照他提供的现场方位，你理应看到。
0: 杨云天犀利的目光注视着潘荣，在这种久经考验的老军人视线下，一般人很难维持谎言。但潘荣坚不改口：
3: 报告政委，我的确没看到。
1: 我想知道一下为什么。
3: 啊？什么为什么？
0: 潘荣佯作

0: 不懂，其实他懂，只是拖延时间，以求思考出相宜的回复策略。
1: 就是你明明看到了，却说没有看到。
0: 杨云翩目光如炬，查看潘荣面部的细微表情。在这等老辣目光追刺之下，潘荣险些败下阵来，但想到所爱的姑娘声明在此一役，便转守为攻，反问道：
2: 政委，您是要我把没看到的说成看到了，屈打成招？
0: 政委没想到潘荣倒打一耙，好在很快反应过来，说：
1: 做老实人是军人的基本准则。
2: 兵法还教给我们兵不厌诈。
0: 杨云翩一针见血地说：
1: 你的意思是你在耍诈？
2: 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欺骗您，我没有动机。
1: 如果我猜啊，你行？
2: 我一个政工干部冒着欺骗领导的大帽子，要保护他什么呢？
0: 潘荣有心。
2: 我一个政工干部冒着欺骗领导的大帽子，要保护他什么呢？
0: 潘荣有心得。当你一时想不出好理由为自己开脱时，不妨试着祭出反问。与你相搏之人马上要为自己而战，你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思考应对的办法。果然杨云翩的逻辑被打乱，不得不站在潘荣的角度替他琢磨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。杨云翩几乎佩服自己，转瞬间就想出了精湛的说辞。
1: 你或许爱他，这就可以成为理由，以保护他的名声，可有道理啊？
0: 潘荣的心猛地抽动一下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杨云翩击中了他的要害。他不能束手就擒，那样伤得最重的不是自己，而是郭焕金。
2: 我并不爱他。
0: 潘荣咬着牙，一字一顿地说着，他听到自己的心破成几瓣的碎裂声，但为了郭焕金，只能自断后路。杨云翩若有所思地沉默了。
1: 如何证明你不爱他呀？你作证说他没稳，明显是在保护他。你现在应该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明。
0: 杨云翩中立地下着判断，潘荣拼命挣脱这个危险命题。
2: 如果我不能证明呢？
1: 那么，你所说的未见皆稳就没有说服力。人们可能更倾向麦青青的举证，毕竟他当时处于最有利的观察位置，没人能否定他所看到的事实。
0: 杨云翩冷冰冰地推理，潘荣平日自诩还算能言善辩，此刻一败涂地。
2: 我说没看见，麦青青说看见了，一比一。您不能偏听偏信，轻易给一个战士治罪啊。
0: 杨云翩老辣之人见潘荣如此气急败坏，心中已然有了分寸。不过这事究竟怎样处理，还需要和司令员从长计议，毕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儿要格外慎重。他对潘荣说：
1: 说得很对，你们是一比一，只是你这个一弱一些，你很可能挟私拒不作证。
0: 潘荣急得结巴起来：
2: 我挟的是什么死？
1: 刚才不是已经提到了吗？你很可能单恋上了郭焕金，这样就让你证词的可信度大打折扣。一来我帮不了你，二来我不能帮你。
0: 潘荣眼看着局面朝不利于郭焕金的方向急转直下，不由得慌了。
2: 政委，请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单恋郭焕金，完全秉公而言。
1: 潘荣，

0: 要我如何相信你啊？
1: 杨云天似笑非笑地说着，潘荣无奈，想不出过硬的理由，只好老生常谈说：
2: 凭我的忠诚和责任感。
0: 那么，我现在给你一个证明并不爱郭焕金的机会。
1: 只要能让郭焕金远离是非，潘荣恨不能当牛做马。
2: 请您给我机会，我立刻证明给您看。
1: 杨云天原没想到事情有这种发展，乐见其成，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，抽出一张照片，对潘荣说：
0: 来来来，看一看啊。
1: 潘荣实在整不明白这唱的是哪一出呢。尊主接过相片，照片上的姑娘胖嘟嘟脸庞，细长眉眼，齐刷刷的刘海，嘴唇大而厚，透着一股憨劲儿。潘荣一颗心都在郭焕金的身上，对别的女子毫无兴趣。因为是政委递过来的，立马还回去不大好，拿在手里也嫌硌得慌，只好尴尬地放在桌面一角。一时间屋里气氛微妙起来，好像从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。杨云天淡淡地说：
0: 这是我大姐的女儿，叫黎欢喜。
2: 那就是您的外甥女黎……
1: 潘荣窘迫，姓倒是记住了，名字转瞬忘了。杨云天假装毫无感觉地说：
0: 我姐姐托我给外甥女在部队里找个男朋友。
1: 潘荣敏锐猜出谈话的方向，十分头疼，只好大智若愚地说：
2: 啊，家里人信得过您的眼光。
0: 我觉得你是个不错的人选。
1: 潘荣微微合了一下眼皮，眼珠子在眼皮下剧烈颤动。他本为洗脱郭焕金而来，却不料邪火燎到自己身上，第一反应是绝不答应。
3: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《昆仑约定》，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，由新疆广播电视台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。
4: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，我写这里的故事，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。
5: 当故事落幕，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，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、雪、星辰，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。
1: 听众朋友，毕淑敏的长篇小说《昆仑约定》今天就播讲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5: 本节目策划徐江、孙伟，广播编辑纪晓云、陶晓红、王菊平、吴立敏，演播仲维维，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、李中基、高国新、毕经燕、于娜、单秀丽、安楚，后期制作胡乃明，监制出品人石磊、张永清、李翠玲、赵平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6: 这是地球的本色，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，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。

0: 我们一路燃。
1: 潘荣将抄剑给了郭焕金密藏。善后工作在有条不紊进行中，和景自莲父亲的沟通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困难。魏顿远从景司令的身上看到了悲怆的大将风度。景司令电文回复，是他自己对我再三请求要到一线去，牺牲在战场上，无论是他还是我们都有思想准备。军人的使命，生死同责。景自莲的牺牲是公事，两位司令员的对谈也走公对公途径。没有比死亡更神速的学府。郭焕金在手术室景自莲尸体旁猝不及防毕业了。麦青青和他的关系表面还同之前一样，看不出大波折。麦青青在耐心等待伺机出手，唯一让他不安的是战区机关有个消息像机枪般横扫而过。战区最有文采最英俊的干事潘荣和杨云天政委的外甥女谈恋爱了。麦青青敏锐感觉到博弈的天平倾斜，他见到了潘荣说，
2: 你动作挺快，
3: 不知麦副班长指什么。
2: 潘干事那么机灵，你哪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呢？
3: 本人愚钝，真不知你想说什么。
2: 你和杨政委的外甥女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啊？
3: 我谈恋爱的时间点没必要向麦副班长汇报吧，我不是你们班战士，这还要几次三番提醒？
1: 麦青青不理他的狡辩，质问道，
2: 哎呀，之前怎么没有听说过呢？
3: 全战区那么多干部谈恋爱，麦副班长都一一调查起止时间吗？没想到你官虽小手却很长。
2: 潘干事，我提醒你，不要以为来个攀附，真假之争你的胜算就大了。
3: 不知你我间有什么真假可争？
1: 潘荣毫不心虚，全力保护郭焕金，

0: 这是他最大的真实。麦青青愤然说，
1: 潘荣，红嘴白牙撒谎，哼，你等着吧。
0: 麦青青为了折损郭焕金的名誉殚精竭虑，郭焕金却全然不觉，血雨腥风正在酝酿之中。他一丝不苟履行班长的工作，为转移彻骨的哀痛比之前更加认真。班上的同志们他一一找来谈心，之前对叶雨露、柳赞等关心较多，对其他几个女兵相对少些。广泛交心的结果是班上同志们觉得班长虽淡然，但心很

0: 大家族各有脾气，有管入睡快的，有贯穿夜晚始终的，还有专治黎明一醒的，五花八门。郭焕进以初具医学能力，将各类药物组合叠加，才保住基本睡眠，从而不至于天天顶着黑眼圈昭然若揭出现在众人前。这一天，他和叶雨露做棉签，两人都心不在焉，做出来的棉签不会说谎，效率奇低，样子奇丑。郭焕金叹口气说：
1: 小叶子，别磨洋工。
0: 叶雨露愁眉苦脸，看向平日产量一半的成品说：
2: 班长，你不能数数电筒，光照人不着急，你的果实也少得可怜。
0: 郭焕金沉默无言，叶雨露索性把手中脱脂棉一丢说：
2: 不做了不做了，烦死了烦死了。
0: 一边说着竟抽噎起来。郭焕金呆滞，做棉签是小事儿，嫌他慢也算不得批评。他还没想好怎么劝呢，叶雨露突发呛咳，接着连续干呕，憋得满面通红，细弱的脖子上青筋暴起。郭焕金淡然地说：
1: 随口两句话，你反应这么大？
0: 叶雨露无心斗嘴，干呕缓解后总算能说句胡囵话，抱住郭焕金大哭着说：
2: 班长，救我。
0: 郭焕金傻了，这话说的委实太重，从何说起呢？他轻轻拍着叶雨露的肩背，好声好气地说：
1: 怎么回事啊？慢慢讲，别一惊一乍的。
0: 叶雨露稍稍平静些，抹抹脸上的鼻涕和泪，把宿舍门关上，又特地把郭焕金扯到距墙根最远的位置，大家都知道那墙不隔音。郭焕金直觉到事情来势汹汹，叶雨露下了极大的决心开口说：
2: 班长，我月经迟了好多天，平常很准的，30天一次。
0: 他罕见的没有用倒霉换上正规的医学名词。郭焕金不在意地说：
1: 啊，不过是月经不调，下个月再看看，要是还不准，找医生调理一下啊。
2: 要是月经再不来，我可怎么办呢？
1: 什么都不用办，等着他来呗。
2: 要是等不来，可有什么法子？
1: 那就吃点妇科药，益母草膏、藏红花什么的。
2: 山区都是男人，山下根本没送过这种药，就算有药，我吃了也没用。
1: 药还没吃你就断定没用啊？药的事儿，我带你到地方医疗机构打探。
0: 话还没说完被叶雨露打断了。
2: 班长，千万可别，那些药的事
1: 找人淘换妇科药，你别不好意思。放心吧，我不说是谁用，替你保密，这下总行了吧？
0: 叶雨露吞吞吐吐地说：
2: 这样也不行。
0: 这下郭焕金真搞不明白了。
1: 一个倒霉延期把你吓成这个样子，至于吗？想法治你又推三阻四的。小叶子，你
2: 我的好班长，你真不明白吗？
1: 啊，真不明白啊。你想说啥直接告诉我。
0: 叶雨露破釜沉舟，毅然决然地说：
2: 班长，你不是学习做女医生吗？
1: 学士开始学了，没出师呢。
2: 那你总知道月经延期

0: 除了布条，还有别的声。
1: 郭焕金五雷轰顶，骤然开窍，但又不敢相信，他结结巴巴地问道：
2: 小叶子，难道你居然不能吧？啊！
1: 郭焕金没胆量，将脑海中一晃而过的猜测说出来。叶雨露艰难地说：
0: 就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很可能怀孕了。
1: 天哪！郭焕金听了这话，右手食指和拇指下意识捻动，缠出一个硕大无朋的愚蠢的棉签，如同雷向心扉的鼓槌，只是不管多么用力，鼓槌也是哑的，敲不出任何声响。郭焕金哀叹不止，很想让叶雨露再说一遍，但其实用不着。咫尺之遥，小叶子声音虽极低，但并不含糊，他完全听清了。
0: 我说，我可能怀孕了。
1: 倒是叶雨露明白了他的难处，主动地一字一顿重复道。郭焕金久久沉默，给自己消化爆炸性消息的时间。许久，他怕惊动了什么人似的，悄声问道：
2: 你确定吗？
0: 不确定。
2: 那就好，那就好。
1: 郭焕金如获大赦，扔了脱脂棉，拍着胸脯长舒了一口气。叶雨露却咬着。人民文学出版社、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。
3: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，我写这里的故事，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。
4: 当故事落幕，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，它们化作了昆仑的风、雪、星辰，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。
1: 听众朋友，毕淑敏的长篇小说《昆仑约定》今天就播讲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4: 本节目策划徐江、孙伟，广播编辑纪晓云、陶晓红、王菊平、吴丽敏，演播仲维维，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、李中基、高国新、毕经燕、于娜、单秀丽、安楚，后期制作胡乃明，监制出品人石磊、张永清、李翠玲、赵平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5: 赶上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，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，推窗就是风景。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，最高220%得房率，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，约6.5到7.75米超大面宽，2.4米进深阳台，种花喝茶随你安排，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，回家就是享受。今年买，明年住，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。抢购热线0991391000。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。
6: 下午8点，河滩路川流不息。
7: 晚上8点，友好路华灯初上。
6: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。
7: 1039音乐广播，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，与你心跳同频，与你情绪共鸣。
6: 1039音乐广播，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。

0: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，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，正在提取中。
1: 嘿，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，
2: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，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！1039给你好听。
3: 老板说，
4: 年轻人要多磨练，不要在乎。

0: 嗨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？
1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，消耗100卡路里。
0: 绿色出行，节能减排，低碳。

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，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。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，所见即所得，安心置业首选。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，屋房预许字2023-02003号。

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。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。在和田的桑皮纸房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。在纳拉提的毡房里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，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。每一步在新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.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。

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，从点滴开始。

0: 是 Angela 张韶涵，103.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。
1: 妈，假期我不回去了，项目赶工，挂了啊。
2: 哎，没事儿，你忙你的，不用惦记我。
3: 妈妈，你忙完了吗？
4: 忙完啦，妈妈给你讲故事。
5: 小时候，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；长大了，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。
4: 孝心，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。
6: 弘扬尊老孝亲，传承中华美德。
7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呀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8: 不只是陪伴，更是品味。
9: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。
8: 2026与我们同行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。

0: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，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，华为、小米、瑞幸等品牌已抢注。20层甲级写字楼，整层约1200平米，层高4米，配套商业、酒店、餐饮全业态，七大中心赋能，近100米地标，奢装工区，整层整栋销售，企业总部首选，紫金城市广场，0991284-0881，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-028号，
1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，美意呀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 319-4567。
2: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，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关注好音乐，关注103.9。大家好，我是刀郎，最美的新疆，最炫的原创，听我们说，唱自己的歌。

0: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，耳朵起茧，
1: 打开103.9音乐广播就对了，不用费心搜歌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。

0: don't care。
1: 最爱好歌，最最棒旋律，就在
2: 103.9音乐广播。
3: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，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，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。

还是那个春天，又是那个春天，哦，春天，又是那个春天，还是那个春天。

0: 嗨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？
1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，消耗100卡路里。
0: 绿色出行，节能减排，低碳出行，快乐生活。

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，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，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，所见即所得，安心置业首选。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，屋房预许字2023-02003号。

0: 89.9 新疆音乐广播。
1: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，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，在和田的桑皮纸房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，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，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。每一步在新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.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

0: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，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。
1: 嘿，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，
2: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，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。

0: 有态度，只为你精选。103.9新疆音乐广播，给你更多好音乐。
1: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，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0: 必定义呢？
1: 你好，我们是
2: 苏打绿，
1: 新疆最潮的电台103.9，好音乐不间断。

0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呀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1: 生命需要阳光，幸福需要安全。为了幸福的生活，请自觉系好安全带。

0: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，稀缺临街旺铺，建面约66万1100平米，铺面灵活选择，餐饮、娱乐、教育等业态，坐享稳定消费红利。销售热线0991-4212-666。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-5050-0403-3号。
1: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，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，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。

0: 上午八点，河滩路川流不息。
1: 晚上八点，友好路华灯初上。
0: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，与你心跳同频，与你情绪共鸣。
0: 1039音乐广播，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。

快乐出行，驾乘自在心情，就在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
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，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。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，所见即所得，安心置业首选。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，乌房御雪字2023-02003号。

0: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。
1: 2026与我们同行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。

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，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，推窗就是风景。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，最高220%得房率，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，约6.5到7.75米超大面宽，2.4米晋升阳台，种花喝茶随你安排，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，回家就是享受。今年买，明年住，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。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。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-10-2026-014号。

0: 哎，我说，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，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。
1: 那可不嘛，秋季装新家，施工快，通风好，过年刚好搬新房，
0: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。美易啊，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。
1: 哦，怎么个破价法？力度有多大？
0: 国补、长补、齐补三。

0: 补贴活力全开，这可是叠加着用的。
1: 分别怎么补？你给仔细说说。
0: 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，七补现金立减20000起，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。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-4567，319-4567。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。
1: 60000，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？
0: 只要89800，全房一线大牌材料，主材环保，住得安心。
1: 报价透明吗？会不会后期增项？
0: 报价透明，零增项，签合同就锁价，售后超长质保，住得踏踏实实。
1: 还有更刺激的吗？
0: 当然，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，低至1折起，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，还有冰箱、洗衣机、燃气灶等家电，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。
1: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！
0: 这还没完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，
1: 名额肯定不多吧？
0: 就18套，先到先得，抢完即止，错过再等1年。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-4567，319-4567。
1: 美意雅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品质更美。
0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，七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雅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
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。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。在和田的桑皮纸房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。在纳拉提的毡房里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，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。每一步在新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。

0: 妈，假期我不回去了，项目赶工，挂了啊。
1: 哎，没事儿，你忙你的，不用惦记我。
2: 妈妈，你忙完了吗？
3: 忙完啦，妈妈给你讲故事。
4: 小时候，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，长大了，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。
3: 孝心，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。
5: 弘扬尊老孝亲，传承中华美德。
6: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，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，推窗就是风景。建面约118到139平竖级洋房，最高220%得房率，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，约6.5到7.75米超大面宽，2.4米进深阳台，种花喝茶随你安排，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，回家就是享受。今年买，明年住，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。抢购热线0991391000。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。
7: 大家好，我是帕尔哈提，支持1039，支持好音乐。

0: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，耳朵起茧，
1: 打开103.9音乐广播就对了，不用费心搜歌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。

0: 料。
1: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，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，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，所见即所得，安心置业首选。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，屋房预许字2023-02003号。

门宝消防小课堂，安全知识记心上。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，秋季气候多变，千万不能随便乱丢烟头，不然会留下火灾隐患。如遇大风天气，千万不要在外使用明火施工，人员离开前一定要仔细检查，确认火苗完全熄灭了才能离开。全民消防，生命至上，祝大家平安每一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0: 华园金晨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，商业学校配套齐全，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，约3.15米层高，单框4波观景窗，销售热线0991-4212-666。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。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266-6501-0403-13号。
1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2: 一首歌，一种心情，要开心就跟上节奏。这里是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
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，华为、小米、瑞幸等品牌已抢注。20层甲级写字楼，整层约1200平米，层高4米，配套商业、酒店、餐饮全业态，七大中心赋能，近100米地标，奢装工区，整层整栋销售，企业总部首选，紫金城市广场。提醒您准确对时，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-028号。

0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1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，美意雅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2: 音乐不设限，畅快自由听。

0: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，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，华为、小米、瑞幸等品牌已抢注。20层甲级写字楼，整层约1200平米，层高4米，配套商业、酒店、餐饮全业态，七大中心赋能，近100米地标，奢装工区，整层整栋销售，企业总部首选，紫金城市广场，0991284-0881，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房预售写字第12师第2024-028号。
1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2: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，听广播就要听103.9。大家好，我是极客俊逸。

0: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，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。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，所见即所得，安心置业首选。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-02-0032号。
1: Oscar in the building, I'm saying, going up. Guess ready?

0: 所以，那又如何呢？我相信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， 只要我坚持向前，就会有个更远的答案等着我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 Tia 袁娅维，好歌从不间断。

0: 花园、上园贝格、上园家园，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，商圈环伺，生活配套一应俱全，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。销售热线0991-5822-888，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-02002032号。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，网内通话无限畅聊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三位短号超好记，群组扩容畅快聊，疆内互打全免费，大网大实惠，好网好品质，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
1: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
0: 疆的声音暂换新。
1: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，有用资讯，有趣互动，本土音乐品质收听，一站俱全，
0: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，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。

0: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，网内通话无限畅聊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三位短号超好记，群组扩容畅快聊，江内互打全免费，大网大实惠，好网好品质，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，美意雅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，我们一起继续努力，打好每一场比赛，打出球队勇于拼搏、永不言败、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。祝103.9收听长虹。

0: 欢迎进入1039，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，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，正在提取中。
1: 嘿，1039，音量调到100%。
2: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，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。

改善换房就看东湖光南院子二期，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，推窗就是风景。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，最高220%得房率，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，约6.5到7.75米超大面宽，2.4米进深阳台，种花喝茶随你安排，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，回家就是享受。今年买，明年住，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。抢购热线0991391000。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房运授许字第12-02260014号。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0: 爱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
1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，
0: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，低碳出行快乐生活。

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，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，推窗就是风景。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，最高220%得房率，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，约6.5到7.75米超大面宽，2.4米进深阳台，种花喝茶随你安排，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，回家就是享受。今年买，明年住，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。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。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-2026-014号。

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，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，从点滴开始。

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0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呀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1: 103.9，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。大家好，我是多亮。

书香中国，爱在新疆，读书让生活更美好。103.9和你一起听好歌，读好书，做好人。我是大兵。

0: 下午八点，河滩路川流不息。
1: 晚上八点，友好路华灯初上。
0: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，与你心跳同频，与你情绪共鸣。
0: 1039音乐广播，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。

0: 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。
1: 2026与我们同行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。不盲目追随，让热爱有料，潮流音乐品味，最爱情有独钟。
0: 就在1039音乐广播。

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，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，华为、小米、瑞幸等品牌已抢注。20层甲级写字楼，整层约1200平米，层高4米，配套商业、酒店、餐饮全业态，7大中心赋能，近100米地标，奢装工区，整层整栋销售，企业总部首选，紫金城市广场。提醒您准确对时，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房源手续字第12师第2024028号。

0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任贤齐，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吧。对我来说，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，努力的去争取，好好的去放假，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。
1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雅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2: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，耳朵起茧，
3: 打开103.9音乐广播就对了，不用费心搜歌。

0: 嗨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？
1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，消耗100卡路里。
0: 绿色出行，节能减排，低碳出行，快乐生活。

0: 进入一零三九，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，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，正在提取中。
1: 嘿，一零三九，音量调到百分百，
2: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，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，一零三九。

们都记得回家的路。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一首歌，一种心情，要开心就跟上节奏。这里是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
0: 疆的声音暂换新。
1: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，有用资讯，有趣互动，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，
0: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，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。

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，从点滴开始。

0: 三九音乐广播，正在派送听觉狂欢，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。
2: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，让歌声驱散疲惫，让旋律传递温暖。感谢您的一路相随，夜已深，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。祝您

清醒能量，快乐出行，驾乘自在心情，就在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
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，听广播就要听103.9。大家好，我是仙子

改善换房就看东湖光南院子二期，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，推窗就是风景，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，最高220%得房率，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，约6.5到7.75米超大面宽，2.4米进深阳台，种花喝茶随你安排，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，回家就是享受，今年买明年住，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，东湖光南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。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房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-014号。

0: 的声音钻换新。
1: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，有用资讯，有趣互动，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，
0: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，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。

0: 们最好的馈赠，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。
1: 妈，假期我不回去了，项目赶工，挂了啊。
2: 哎，没事儿，你忙你的，不用惦记我。
3: 妈妈，你忙完了吗？
4: 忙完啦，妈妈给你讲故事。
5: 小时候，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，长大了，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。
4: 孝心，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。
6: 弘扬尊老孝亲，传承中华美德。
7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雅，装修美，价格美。319-4567，319-4567。
8: 嘿嘿嘿，注意！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，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。
9: 1039音乐广播，一起解锁音。

0: 妈，假期我不回去了，项目赶工，挂了啊。
1: 哎，没事儿，你忙你的，不用惦记我。
2: 妈妈，你忙完了吗？
3: 忙完啦，妈妈给你讲故事。
4: 小时候，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，长大了，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。
3: 孝心，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。
4: 弘扬尊老孝亲，传承中华美德。
5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呀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4567，3194567。